0: 30秒。
1: 对对对，
0: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完全干了。
0: Out of thousand factory, I choose one. Hi guys, my name is Guangdong Zhaofis. My mission is work with world first to showcase more of China's high quality export manufacturing to the world. Today, invited by world first, we are in Zhejiang Hengyang Umbrella Factory. This factory is that make the umbrella 27 years. The umbrella selling into the world. Now, we can go in the factory because we want to know how this factory to export the umbrella in the world.
3: Come with me.
0: 黄总，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教父，你好。
0: 今天麻烦你啊，
1: 可以，可以。
0: 变成了你的徒弟，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好吧，好吧。今天我是戴教老师，我还给你准备了功夫。
0: 我先换一下啊，给我一秒钟。
1: 哇啦，
0: 怎么样？
1: 哇，好帅！接下来我们去参观一下我们工厂。
4: 你说您是资产世家对吧？
1: 其实是我父辈从1999年开始创立了恒雅，然后是从一家很小的家庭作坊开始，发展到现在占地近25亩左右，然后建筑面积有将近5万平方米。目前我们员工的话有近350人左右。
0: 哇，厉害！
1: 这边是我们的面料仓库，这两边呈现的都是我们最新的一些面料，都是现在是达到欧洲无氟标准的面料。这边的话是我们出美国市场的100%可再生的一些面料，基本上都是遮阳伞、沙滩伞、广告伞。我们有专门的质检人员针对这个面料进行检验，检测它是否有瑕疵或
0: 细节，非常重要。
1: 第一道工序是裁剪，这个面料呢也是通过热转移印刷过来的，进行这个定位三角片的这个裁剪。这两边的话，缝纫车间的拼接，他们把裁剪好的三角片拼成整一个圆形。
0: 很快的吧？
5: 对对对对对。
0: 哇塞，这个都是手工做的吗？你们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哇，你们的技术真的很棒。哇塞，
5: 这了不起啊！哇，真佩服啊！
1: 完成了这个伞面，它会搬运到这边，专业技术人员它会进行包边的这样的一个工序。这个伞面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定伞珠，像这个伞珠最早的话，我们以前是用针线一针一针的缝上去的，但是现在我们用了这些机器呢，它可以提高非常高的效率。这个是我们去年刚投入使用的 MES 系统，对我们整个订单进行一个全流程的监控。我们要计划完成多少，现在已经完成了多少，还有哪些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品质人员进行这个监测，统计了不良品的比例。
0: 哇，真佩服啊，真的厉害。
1: 刚才是伞面的制作，接下来带你去看伞架的制作。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式调直车间，它主要的工序就是